我的爸妈来看不快的，我的爸妈在山西的家里都可能弄不起起的。我那的哥哥来，我的爸爸起来起来也放马的为大呢，怕给爸妈个那大头起多。